就在雨季最适合回忆。到了春季，我只想远行。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0: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3: 金曲连连听。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叶。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直到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11: 金曲连连听。

0: 听听。
1: 瞎扯这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

0: 点。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我闭上眼睛好温暖，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们都是从迪克牛仔的版本当中熟知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可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曲的原唱是台湾艺人黄仲坤。这首歌是收录在黄仲坤1994年7月份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爱与承诺》当中，而迪克牛仔在1999年12月发行的专辑《别港》当中收录的翻唱版本。迪克牛仔凭借这首歌红透歌坛，黄仲坤的原唱版本以及迪克牛仔的翻唱版本，你更钟情哪一个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爱上经典。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2: 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

0: 现场直播。
1: 女士们、先生们，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现在我和孟晨身处的是在大众听审席的最上方，来守关的歌手就是孙楠本楠啊。
2: 关关难过关关过，只有战胜了楠哥才能够保全更多的在线歌手。
1: 没错，上还是不上，大家可以在五分钟后再做决定。因为接下来的五分钟呢，我们将共同聆听大魔王孙楠带来的一首额外的开场表演。这个舞台八个字足以形容：金碧辉煌，气势如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迎接开场表演，来自守关歌手
2: 孙楠。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歌手孙楠，非常荣幸能够再一次回到歌手2026的舞台，非常开心见到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何炅苏醒。

0: 好，谢谢，请坐，请坐，请坐，欢迎大家来到歌手2026，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南哥回家。
1: 谢谢。
0: 非常气势磅礴的一场开场的表演，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每个人在表达的时候都会除了自己的成绩之外，都会想为更多的在线歌手拿到更多歌王之战的名额。那我想其实对于南哥来讲，这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一个过程。您是已经想好了，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
2: 当然需要一点时间。
0: 好的，
2: 我们大家都需要时间，
0: 我们都需要时间。因为同时我们也需要呢，让根据抽签的序号提前要演唱的歌手，我们要给他们的时间到后台来准备。我们小游上周的成绩是列第八位，可以说已经是最危险的位置。然后呢，今天根据我们的赛制抽签，他是第二个演唱啊。然后万妮达因为现在是我们首关歌手的对决对象，所以他最后唱，所以小游今天又变成了第一个要登场。而他这首歌曲是一首他自己说他不想拿来做任何的竞技，也做任何的输赢方面的表达，因为这是一首小游自己的心声的歌曲，也能够代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在面对自己对自己的信心的时候，非常非常适合的一个作品。其实小游在我们歌手2026一直是黑马之姿，这个第八的成绩对他来说并不常见，所以这个星期他身边有很多亲近的人都为此担心。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快快！哎，我抓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好听好听，这个歌处理得非常好，祝贺他。
4: 是的，下一位要出场的啊，是上一场暂居第四名的艾略特。这一期小艾要带来的作品依然比我们的年纪都大啊，它发行于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前了，应该是啊，就是叫做 The End of the World， 又是一首世界名曲了。这个名字一出呢，好像能够去想象它会怎样去诠释了。
0: 不
4: ，Why？
0: 这样的舞台你肯定想不到啊！面对歌王之战的最后一关，我们艾略特没有掉以轻心，他在这首歌里准备了大惊喜，相信一开口大家都会感受到。掌声有请艾略。

0: 谢谢。哇
1: 哦！哇哦！何老师，我好震惊啊，好标准的中文啊。
2: 我们其实昨天，然后今天在台词里面去掉这段，要的就是大家在现场哇哦那个惊喜的感觉。
1: 对，
2: 我们接着听歌。刚刚听完了山顶的创作，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个作品。这首歌叫做《誓言》。这周的歌单，一公布，大家都非常期待这首歌，大家很熟悉这首歌曲，是由王菲和窦唯共同创作，原唱者是王菲。那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唱响的人呢，是窦靖童。

0: 那么我想呢，大家关注这首歌也在讨论它，有的人会说，哎，彤彤是不是非常勇敢地面对自己身上已经相伴很久的两个标签，但也有人说这可能是彤彤对于自己父母音乐作品的一次致敬。但是呢，我们问了彤彤，他其实想法特别特别简单，他其实只是想用这首歌来完成一个他自己心中的闭环。
1: 闭环怎么个闭环法呢？何老师，
0: 好简单，因为他在第一期唱了爸爸的歌，所以总决赛前最后一场唱妈妈的。
1: 嗯，合理的解释，完美的闭环，
0: 就感觉是那种小朋友的仪式感，有没有？但是呢，我们知道其实誓言呢是在爱情最浓烈的时候你想要定格的那个瞬间，所以呢，当我们要许一个誓言的时候，情感最浓烈，且你可能不问明天也不求以后，要的就是我把这一刻最强烈最真挚的情感讲出来。那么大家知道这首歌发表到今天多少年了吗？已经33年了。所以呢，当时光流逝到今天，由彤彤再来唱这首歌，也许是这份誓言曾经存在过的美好的证据，也许是一个和这个誓言紧密相关的人对往事的一次回望。所以我想今天的舞台可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动，掌声有请窦靖童。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究，只听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2: 好，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

0: 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男人，是一个总让我们伤心的男子，张远。唱完第一次做人，很多人讨论张远一唱歌，止疼药都找不到他哪里疼，那他依然是在苦情歌的赛道上发力，根本不怕我们伤心，因为他要唱的就是张信哲的代表作之一《别怕我伤心》。
2: 大家都知道啊，张信哲是张远的偶像。记得2024年张远来冲榜的时候，就选择了张信哲老师的作品，所以张远呢会把他认为最重要的歌曲放在他认为最重要的时刻。那么今天呢，这场冲刺赛，张远是否能在偶像的加持下，向着歌王之战发起进攻呢？掌声有请张远。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下一个要出场的是我们一直关注的，在上一场位列第六的胡彦斌。冰冰其实这一季的战绩非常的亮眼，但是没有想到到最后的关头也落到一个相对危险的位置。他开场白也说了，在上游圈待久了，不知道下游圈的心情。大家也一定非常非常好奇，其实在这一场没有退路的冲刺赛，他要如何来应对呢？我想他选的这首歌曲呢，就代表他的态度。这首歌曲叫做《白自在》，这个态度什么意思呢？就是坦坦白白，从容自在。
4: 是的，也许各位没有听过白自在的歌名，但是一定听过他的原唱张学友的大名。哎，张学友大哥呢，一直是胡彦斌的偶像之一，而胡彦斌在自己的代表作《男人 KTV》中也唱过那句“张学友”，起高了，“张学友唱出我的情节”。对不起，哥哥没忍住。起低了好像是啊，是的，那今天终于轮到胡彦斌来唱他的偶像张学友的歌了。
0: 好，这一次呢，彬彬设计了非常有趣的舞台的元素，也加入了自己全新创作的唱段，他把自己要说的话都放到下面这首歌曲，一起来听胡彦斌的《白自在》。

0: 来，掌声送给胡彦斌，也送给我们的古素老师，谢谢。下面一位要登场的歌手暂列第五名，他是我们的娃娃魏如萱。其实魏如萱是一个怪可爱的人，因为她有着非常独特的唱腔，她的咬字也有自己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喜欢听她唱歌的人呢，不仅是喜欢听她唱她自己的作品，也很爱听她翻唱一些作品。
1: 确实没错。而今天呢，娃娃要带来的歌曲就是来自薛之谦的这首《丑八怪》。我想对很多人来说呢，这首歌的原版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了，但是接下来大家可以暂时忘记原版给你们的印象，因为今天魏如萱会带来一个非常颠覆式的改编啊，它会是一个工业电子摇滚的版本，有一点暗黑，有一点迷离，而且她的表演呢全程会带一位朋友如影随形啊。
0: 有助演嘉宾？
1: 有的，必须有嘉宾，而且是完全的贴身的如影。

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7: 此时这刻，你在何方？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仍然常令心中亢奋，因知道我已爱你太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
1: 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7: 幸福是最美的，
8: 知道我的痛，
7: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宣言。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摇。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
3: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思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

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里邂逅，卿卿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

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里邂逅，卿卿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

0: 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九，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0: 没有。
1: 那就不说。
0: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0: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0: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0: 有。
1: 那就可以说。
0: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门。

0: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
1: 金曲连连听。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凌晨两点，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烨。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知道我的痛，知道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

0: 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0: 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酒，只听好声音。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个都不认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只听好声音。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2: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1: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2: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3: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由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4: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5: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7: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6: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8: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9: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

0: 设计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4: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7: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8: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8: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9: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 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4: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2: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4: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7: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8: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8: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1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8: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7: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11: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8: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8: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即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8: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9: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稻物，还有 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顿。

0: 大家好，
1: 我们这里百年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2: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施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3: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7: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6: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7: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4: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

0: 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连海波在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坚决打好打赢灾后恢复重建这场硬仗，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潘展东传达自治区相

0: 关会议精神，彭东光、肖明贵出席。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潘展东出席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秦科博报道。8月14日，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在市区召开，市委书记李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精神，坚定信心，狠抓落实，坚决打好打赢灾后恢复重建这场硬仗，系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传达自治区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出席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以赴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强化系统决策、科学决策，坚持方案、进度、质量、安全、满意度五统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老百姓的事优先办，提质提速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尽早恢复灾前正常面貌。要不断提升能力建设，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精细化调度，推进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及时开展受灾房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加快受灾住房修缮重建，让群众尽早迁入新居。要提速受损基础设施水毁水利工程修复重建，补齐水利工程短板，全面提高灾害防御能力。要加快推进灾后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分类施策推进农业、工业、商贸业的灾后复产，全面恢复学校秩序，持续做好消杀防疫工作，严守安全防线和廉洁底线，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提升全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完善应急指挥系统，下好防灾减灾一盘棋，完善应对极端天气防汛度汛一体系四机制，加快构建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契合贵港地理条件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要狠抓水库安全治理，科学做好水库调度，精准高效做好除险加固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系统治理城市内涝，健全完善城市防涝安全体系，补齐排水防涝基础设施短板，努力营造更加安全宜居的城市环境。要夯实农村防灾基础，备足备齐防汛物资，细化应急预案，持续建强抢险救援队伍。要增强全民防灾意识，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持续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会议强调，要凝聚合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强化经济统筹调度，千方百计抓招商引项目，加快重大项目建设，筹备办好市第七次党代会，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向海经济，着力抓好就业、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安全生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推动贵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稳定保障。李建峰、蒋应芳、郭昌荣、程少华等市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副市长李金涛主持会议。会上，各县、市、区、市直有关单位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颖敏、熊耀章报道。8月14日，自治区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全区会议精神，深入分析研判形势，部署推进三季度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市安应委主任潘展东出席会议并讲话。潘展东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止麻痹思想、松紧心态、侥幸心理，从严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潘展东强调，要深

0: 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安全生产风险防控防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加强监测预警预报、深入排查整治水库、珊瑚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市低洼点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及时有效处置险情。要扎实开展重点行业，打非治伪。 围绕道路交通、燃气、消防、危化品、烟花爆竹、矿山、建筑施工及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领域，强化源头管控，加强联合执法，严防事故发生。要加强复工复产安全管控，确保有序恢复生产。要抓好中央和自治区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常态长效推动标本兼治，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
1: 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市长张景莲、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平南融媒中建周涛报道，眼下正是平南县石峡龙眼集中上市的时节。今年该县龙眼产量较往年有所减少，属于果树生产的小年，但得益于精细化管控和品质管控，果品口感、甜度均优于往年，吸引了众多客商前来采购，实现了减产不减收的目标。 在安怀镇新义村的平南县影绿龙眼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果园里，一串串龙眼挂满枝头，果农们手持剪刀穿梭果树间，熟练地剪下饱满的果穗。收购点旁，工人们正将新鲜龙眼分拣、称重、装箱，一筐筐鲜果正装车发往广东、海南、湖南等地市场。今年，该合作社通过增施有机肥和水溶肥，配合水肥一体化管理。
3: 并加强了修剪管护，有效保障了果实品质。平南县影绿龙眼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骆小敏：今年我们平南的龙眼，今年是小年，产量没有去年那么多，但是品质比去年都好。啊，这十天八天就有很多的这个大客商来帮我们收购了，一天就装。
4: 有时候装7000斤。
5: 高寨荔枝龙眼专业种植合作社同样迎来丰收。该社依托山地地理优势，从控花疏花阶段便严格管理，确保果树挂果率和果实品质。
0: 平南县高寨荔枝龙眼专业种植合作社聂全杰：
6: 今年的总丰收上面来说是小年，但是对我们这边的产地的话是可以的，这个果呢比较清甜。
7: 采购商谢建海近段时间一直蹲守在当地收购龙眼，每天发往外地市场5-6千斤。龙眼采购商谢建海：
8: 两广地区跟海南市场，再往北一点的话就是在湖南市场可以销一点，果品还是可以的，口感、甜度、颜色啊、成串度啊都可以。我们现在每天在这个基地呢，每天装5000斤到6000斤。
9: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 曾合力报道，为深化贵港来宾跨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盘活两地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近日，我市和来宾市共同举行2026年贵港市文化旅游体育消费季贵港来宾联合采风活动，由两地媒体记者、文旅达人组成的10余人采风团，深入两市核心文旅点位开展沉浸式探访，挖掘特色游玩亮点。 采风团在4天时间内，聚焦人文历史、山水观光、休闲娱乐3大方向，在我市与来宾市开展采风活动，沉浸式体验两地特色文旅景点的魅力，全方位展现贵港和来宾文旅市场的丰富业态与发展活力。贵港市网红达人吴应旦。
10: 全程体验下来，有2处景点我个人非常的推荐。第一处就是桂平西山泉汽车房车露营基地，第二处是平南北地山景区，景区内奇峰林立，自然风光十分的秀丽。
11: 来宾市青年文旅推荐官韦正腾。
12: 来到贵港，深深感受到了贵港人民热情好客的待客之情。
1: 走进贵港。

0: 博物馆，对贵港深厚的历史底蕴非常的感兴趣。登上北地山，走进盛唐湖，我无时不刻不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发出深深赞叹。
1: 下面请听简讯。8月11日到12日，平南县大安镇平南街道、正龙镇、东华镇等多个乡镇街道开展防洪抢险应急演练，模拟开展水库超标准洪水防御及发生险情时下游群众应急转移、出现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处置等，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操性，磨合部门联动处置能力，切实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2: 8月11日，秦塘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应急局、秦塘工业园区管委会深入新材料科技园，开展危化品火灾现场警示教育培训及消防演练，推动企业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化、常态化，全力筑牢新材料科技园消防安全防线。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东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韦涛深入钦州市调研，并召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强调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
2: 陈刚会见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
3: 广西以精准施策破解生态顽疾，以创新机制释放管护效能，不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之际，8月14号到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钦州市调研，并在南宁召开平陆运河建设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全力冲刺做好运河建成通航各项工作进行再检查、再部署、再压实，打赢打好最后30天的攻坚战，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14号下午，陈刚、韦涛一行深入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船闸和展示中心，实地查看马道枢纽省水船闸建设等情况，听取平陆运河全线联调联试、通航活动安排、场景展示、客货船舶安排等情况汇报，对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统筹，精细化、清单化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调试、验收等工作，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货源组织、物流运输调度等，确保高效有序完成各项任务。15号下午，在南宁召开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听取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平陆运河集团、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南宁市、钦州市、广西海事局、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汇报有关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对运河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广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对我们加快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容不得半点闪失。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进入倒计时30天，各方关注度会持续升温，全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上来，紧扣通航核心目标，聚焦关键环节，全力以赴，不辱使命，不留遗憾，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推进各项工作，打造好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会议强调，要精心做好倒计时30天各项安排，倒排工期清单推进、闭环落实，全力攻坚工程收尾与联调联试，确保所有通航前置条件全部达标、全部到位，严守质量和安全两条底线。要精心筹备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相关活动，做到简朴隆重，做好三大工程阶段性总结，让广西这一百年夙愿实现的荣光留在我国运河发展史上。要无缝衔接做好平陆运河建成转入正常通航运行，强化运营管理筹备调度，强化货源组织和物流组织，让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成为常态。要进一步加强宣传，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统筹谋划建成通航后的服务保障和产业发展工作， 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自治区领导房凌敏、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张小钦、周义觉、平陆运河建设优质工程检查专家组组长费志荣及钟德志，有关社区市、区直和中直驻贵有关单位、企业、参建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一行。陈刚对郭毅可一行来贵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香港科技大学对广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要

0: 大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当前人工智能出海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挑战，也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希望香港科技大学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在人工智能应用、人才培养、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方面加强与广西的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郭毅可介绍了香港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出海战略规划。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香港科技大学将充分发挥自身人才和技术等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出海、应用、服务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广西深化拓展面向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美丽中国行。
2: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近年来，广西始终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精准施策破解各类生态顽疾，以机制创新持续释放管护效能，以生态价值转化拓宽群众增收路径，推动生态提质治理增效，百姓增收协同并进，为壮美广西高质量发展铺就厚重鲜亮的绿色底色。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当天，崇左市开展全国生态日宣传进基层主题活动，围绕白头叶猴等本土珍稀物种保护、矿山生态修复、跨境流域治理等实际案例，把生态科普送到群众身边。崇左城区环城林带是石墨化逆转的典范，当地投入近1500万元，在城区周边石山区栽种相思树、显木、酱香黄檀等优质苗木83.2万株，造林保存率超95%，实现石墨化面积减少8470多亩。昔日裸露山石环绕的城市，如今被翠绿山林环抱，城市宜居品质显著提升，石墨化顽疾实现稳步逆转。崇左市民杨文文：
3: 真切感受到崇左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也让我更加愿意主动参与。今后我会继续坚持绿色生活，同时带动身边朋友一起参与生态环保活动。
2: 崇左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挺：
4: 以全面推进美丽崇左建设为主线，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涉重金属整治的重点工作，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崇左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美丽崇左。
2: 陆地生机盎然，海洋生态家园持续向好。北部湾海岸线上，红树林连绵铺展。目前，广西红树林总面积保有量达1.08万公顷，位列全国第二。2020年以来，新增红树林超1300公顷。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采用人机协同模式，精准清除入侵物种护米花草，累计清理73.99公顷。中华白海豚稳定栖息，中国后幼体密度位居全国首位，保护区生态环境状况等级获评最优一级，蔚蓝海岸重现生机盎然的生态样貌。生态治理贵在精准，长效管护重在创新。桂林市推出流域统筹新模式，解锁漓江生态保护密码，不仅在漓江流域重点实施幼林抚育5.73万亩，营造混交林近2.4万亩，创新采用播撒乡土种子加点植适应性苗木技术，完成市区内12座重要石山及周边区域3674亩复绿修复， 还依托科技手段投入300万元迭代升级数字漓江 5G 智慧监管平台，整合无人机空中巡防、沿江视频监控、朔安管理系统，搭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桂林市政协副主席、阳朔县委书记孙国良：
5: 我们配合趋势，同步高标准推进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全面推进漓江景区排拔有改变，每年发放生态奖补资金超过5300万元，成功完成广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批交易。
2: 广西多地立足地域生态禀赋差异，因地制宜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破解跨区域协同、退化地复绿、外来物种防控、栖息地破碎化等治理难题，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修复广西经验。针对白头叶猴栖息地破碎化、人猴空间冲突难题，崇左市通过修建生态廊道、人工引水点、石园植物园，破解栖息地破碎化难题。扶绥渠南屯村民还自发组建巡护队、青草社等团体，全民参与守护猴群家园。相关保护案例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100家全球典型案例。河池市立足桂西北生态优势，率先推进林业碳票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西已累计发行3批林业碳票，碳减排量合计12.49万吨，交易总额近193万元。广西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把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增收渠道，让群众成为生态建设的参与者、守护者，更成为最大受益者。玉林陆川县立足九州江流域生态保护工作，持续抓实村内环境综合治理，因地制宜优化养殖布局，积极引导养殖户走生态种养路子。在陆川县丽沙园养殖有限公司的梅花鹿养殖基地，约60头梅花鹿或静卧或踱步，姿态温驯。基地负责人江洪向告诉记者，得益于流域水环境治理持续深入，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江洪向果断转型，踏上养鹿之路，一干就是5年。依托鹿茸、鹿血酒、鹿角帽、鹿肉等产品，今年预计利润突破60万元。
6: 原先我是养猪的，排污不达标，根本无法养精细牲口。1199江治理，周边水清了，空气也好了，我才转行养鹿。我养鹿是零排放，环境变好了，产业跟着兴旺了，生态治理好处我们实实在在享受到了。
2: 放眼全区，绿色红利不仅惠及千家万户，还有各重点产业。全区油茶林超1000万亩，产业综合产值638亿元，带动150万群众增收。林下经济利用林地7000万亩以上，年产值超1400亿元，惠及群众1200万人。林业生态旅游蓬勃兴起，2025年接待游客2.25亿人次，旅游消费收入近2500亿元，占据全区旅游消费总收入20%以上。林海风光，森林康养，成为县域经济增长新引擎。如今的广西生态底色更加厚重，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富民路径更加宽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0: 广西台消息，初秋时节，钦州湾畔的平陆运河沿线滩涂草木葱茏，连片红树林枝繁叶茂，成群鹭鸟翩跹栖息，水清岸绿，生态和谐的秀美画卷徐徐铺展。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战略性工程，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过程中，水流态势改变、悬浮泥沙扩散、盐水上溯等施工影响，极易扰动沿线红树林群落结构，破坏潮间带生物栖息环境，给海岸带生态保护带来严峻挑战。如何在推进重大工程建设的同时，严守生态保护底线，守护好红树林生态系统，成为项目建设全过程的核心课题。自2022年以来，广西海洋研究院生态团队深耕平陆运河一线，创新构建原位保护加就近移植加异地增值立体化修复体系，以科学监测为支撑，精准修复为抓手，智慧管护为保障，全方位筑牢红树林生态安全屏障，探索出重大工程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路径。针对运河用地红线外19.8千米受扰动红树林区域，团队 对实施原位保护修复，最大程度保留原生生态系统结构，对红线内无法保留的红树林精心筛选适配植株，就近移植9572株，完成移植造林0.993公顷。同时异地修复区域选定犀牛角镇三娘湾移林滩涂，按三倍修复面积32.2968公顷进行规划，种植红树27.5万株，实现红树林资源提质增量。项目搭建动态监测体系，布设150个生态监测站位，涵盖40多项监测指标，依托无人机、探通亮塔、水下在线观测设备等智慧手段，实时捕捉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数据，建立实时预警、动态响应机制。施工中创新应用4.2公里防污帘技术，悬浮物阻滞率超85%。同步完成14490亩红树林清洗，2340亩病虫害治理，让受损红树林重焕生机。除红树林修复外，项目同步推进岸线生态重塑，通过退氧还湿、滩涂重构、塘堤生态化改造等举措，设计岸线生态恢复方案，打造出林堤滩复合生态系统，有效恢复海岸带自然生态功能。如今平陆运河沿河绿色生态廊道基本成型，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持续释放，项目探索形成的分类修复、全周期管护、智慧化治理模式，为国内重大水利水运工程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2: 广西台消息，8月14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自治区统筹中央与自治区两级农业防灾减灾资金2.326亿元，重点用于台风、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农牧渔业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保障农牧渔业生产稳定发展。本次资金分配严格遵循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专款专用、注重实效原则，着力做好农业农村领域台风美沙克及柳州5.2级地震灾后恢复生产工作，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加快修复农业生产设施，恢复农业产能，推动全年农业稳产增收。针对台风美沙克受灾区域，安排2.1944亿元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加快农业生产恢复。其中7350万元支持种植业购买救灾种子、农作物恢复生长及种植大棚等设施修复，6500万元支持因灾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畜牧业生产恢复及畜禽养殖设施修复，4055万元支持渔业生产恢复及水产养殖设施修复，1495万元支持茉莉花等特色作物恢复生长，2484万元投向农田水利设施修复，重点推进受灾区域农田沟渠疏浚、田间排水管网修缮加固、田间堆积淤泥清理，60万元支持调配农机具跨区域作业及检修，全方位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复进程。针对柳州5.2级地震受灾区域，统筹安排1316万元灾后恢复生产资金，全部定向用于当地重养殖业生产恢复和农业生产设施修复。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8月13号，2026年全区秋季征兵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全面总结上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下半年征集任务。上半年全区高学历兵员征集比例创新高，兵员质量进一步提升。目前下半年征兵工作正有序展开。自治区征兵办表示，各地在充分运用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将严格落实病史筛查、交叉互查等措施，严格执行政治考核联审联查要求，依托兵役信息平台建立日收集、周通报、月研判工作机制，对征兵全流程跟踪督导，把好兵员质量关。同时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书记抓廉洁责任体系，发挥廉洁征兵监督员作用，紧盯审批定兵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公开公示制度，确保征兵工作廉洁高效。据了解，各地将于9月15号前完成役前教育和审定新兵工作，9月16号起运新兵，9月30号前完成全部起运任务。
2: 广西台消息， 8月13号，2026年桂琼特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暨酸辣臭美吃货节在海南海口开幕。当天，桂琼重点龙头企业依次登台路演推介，双方签署了一批食品产业重点项目和大宗采购订单，在原料采购、品牌代理、渠道共建等方面达成深度双向合作。吃货节设有桂琼两大主题产品展区与风味融合体验区，广西特色食品产销展区汇集11个社区市共35家特色食品企业，桂酒、六宝茶、螺蛳粉、桂林米粉、老友粉等特色产品亮相。本次活动是落实今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与海南省政府签署的携手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高地框架协议的具体实践，以特色食品为载体，以产业合作为纽带，推动桂琼两地资源互通、市场共享、产业互融。
0: 广西台消息，据自治区水利厅消息，经国务院审定，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广西再次荣获优秀等次，排名全国第6位，这也是我区“十四五”期间第4次获得考核优秀等次。2025年，全区用水总量控制在250.9亿立方米，万源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降至84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0.530，纳入国家考核的228个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99.6%，规模以上取水口在线监测数据到报率提升至98%，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9.1%，柳州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连续6年保持全国第一。
2: 今年以来，广西坚决贯彻落实强边固防工作决策部署，经过半年的集中攻坚，边境查获企图偷渡出境中国公民人数同比下降85%，外籍人员偷渡入境人数同比下降39%。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通讯员张振国的报道。
7: 小何是东兴市的一名外卖骑手，自从参加东兴边境派出所联合几大外卖平台组建的边境骑士队以来，他的眼睛不光盯着导航。
8: 我记得有一次我送一个地址模糊的外卖订单，打电话听口音像外国人，后来我觉得这条信息有点可疑，我就发到北仑和卫视微信群，不到5分钟后民警赶到，4名非法入境人员当场落网。
7: 据了解，小何身后是470名外卖骑手组成的边境骑士队。东兴边境派出所联合几大外卖平台组建这支队伍，骑手日均配送6000多单，相当于每天6000次流动巡防。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委员、副总站长陆炳江：
9: 这支队伍走街串巷、上门入户，日均配送6000余单外卖，相当于每天协同移民管理警察开展6000余次流动巡防，上半年已提供线索301条，我们根据这些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
7: 为了让群众参与守边护边更加便捷，广西创新推出2维码有奖举报机制，群众发现涉边违法犯罪线索，指尖一点填写相关信息即可马上举报。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振玉：
10: 2月4日上线以来，截至6月底，共接收群众举报线索4873条，支撑抓获偷渡走私人员348名，形成了走私偷渡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浓厚氛围。
7: 同时，广西还保持严打之势，稳固边疆防线。今年2月和6月，广西先后部署集中收网行动，联动广东、福建等7省公安机关，抓获偷渡走私幕后骨干头目92人，巡线打击违法犯罪嫌疑人392人，除根破网，形成强大打击震慑。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委员、副总站长陆炳江：
9: 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801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101人，501名，线上招募引流，线下组织运送和边境偷渡引带人员被依法惩处。
0: 8月14号，广西第16届运动会诞生首枚金牌，北海市代表队获得冲浪项目短板混合接力团体金牌，柳州市代表队和崇左市代表队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2: 今年以来，贵港市深入实施促消费提质扩容专项行动，持续释放市场消费潜力，全市零售市场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贵港市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增长6.7%，增速位列全区第

0: 福建福安举行。广西农科院牵头选育的葡萄新品种九香丹霞被2026全国早熟葡萄品评组委会评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葡萄。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曾雨佳、黄少敏，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开始以音乐制作人身份从事作词、作曲、编曲等工作的周杰伦，18岁时因为创作《屋顶》《你比从前快乐》《蜗牛》等歌曲打开了知名度。那时的周杰伦害羞内向，而让他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就是这一首《可爱女人》，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中。歌曲原来的名字叫做《春夏秋冬》，周杰伦先是写了曲，唱了和声，后来正处于事业低谷期的师姐徐若瑄从女性的角度出发重新填了词，曲风就变得俏皮而灵动，歌名也改成了可爱女人。歌曲开始那一声模拟飞机起飞的声音和结束时突然的收尾，每一次听都让我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接下来听歌，周杰伦《可爱女人》，祝你安好。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彷徨渗着泪，含糊呼叫你，言辞渐硬，但逼出呼喊声，需要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连海波在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坚决打好打赢灾后恢复重建这场硬仗，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潘展东传达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彭东光、肖明贵出席。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潘展东出席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秦科博报道。8月14日，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在市区召开，市委书记李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精神，坚定信心，狠抓落实，坚决打好打赢灾后恢复重建这场硬仗，系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传达自治区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出席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以赴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强化系统决策、科学决策。

0: 坚持方案、进度、质量、安全、满意度五统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老百姓的事优先办，提质提速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尽早恢复灾前正常面貌。要不断提升能力建设，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精细化调度，推进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及时开展受灾房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加快受灾住房修缮重建，让群众尽早迁入新居。要提速受损基础设施、水毁水利工程修复重建，补齐水利工程短板，全面提高灾害防御能力。要加快推进灾后复工复产和就业帮扶，分类施策，推进农业、工业、商贸业的灾后复产，全面恢复学校秩序，持续做好消杀防疫工作，严守安全防线和廉洁底线，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提升全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完善应急指挥系统，下好防灾减灾一盘棋，完善应对极端天气防汛度汛一体系四机制，加快构建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契合贵港地理条件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要狠抓水库安全治理，科学做好水库调度，精准高效做好除险加固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系统治理城市内涝，健全完善城市防涝安全体系，补齐排水防涝基础设施短板，努力营造更加安全宜居的城市环境。要夯实农村防灾基础，备足备齐防汛物资，细化应急预案，持续建强抢险救援队伍。要增强全民防灾意识，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持续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会议强调，要凝聚合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强化经济统筹调度，千方百计抓招商、引项目，加快重大项目建设，筹备办好市第七次党代会，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向海经济，着力抓好就业、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安全生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推动贵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稳定保障。李建峰、蒋应芳、郭昌荣、程少华等市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副市长李金涛主持会议。会上，各县、市、区、市直有关单位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颖敏、熊耀章报道。8月14日，自治区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全区会议精神，深入分析研判形势，部署推进三季度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市安印委主任潘展东出席会议并讲话。潘展东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止麻痹思想、松紧心态、侥幸心理，从严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潘展东强调，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安全生产风险防控防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加强监测预警预报，深入排查整治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市低洼点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及时有效处置险情。要扎实开展重点行业，打非治伪，围绕道路交通、燃气、消防、危化品、烟花爆竹、矿山、建筑施工及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领域，强化源头管控，加强联合执法，严防事故发生。要加强复工复产安全管控，确保有序恢复生产。要抓好中央和自治区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常态长效推动标本兼治，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副市长张景莲、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平南融媒中建周涛报道，眼下正是平南县石峡龙眼集中上市的时节，今年该县龙眼产量较往年有所减少，属于果树生产的小年，但得益于精细化管护和品质管控，果品口感甜度均优于往年，吸引了众多客商前来采购，实现了减产不减收的目标。在安怀镇新义村的平南县影绿龙眼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果园里，一串串龙眼挂满枝头，果农们手持剪刀穿梭果树间，熟练地剪下饱满的果穗。收购点旁，工人们正将新鲜龙眼分拣、称重、装箱，一筐筐鲜果正装车发往广东、海南、湖南等地市场。今年，该合作社通过增施有机肥和水溶肥，配合水肥一体化管理，并加强了修剪管护，有效保障了果实品质。平南县影绿龙眼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骆小敏：
2: 今年我们平南的龙眼，今年是小年，产量没有去年那么多，但是品质比去年都好，做十天八天就有很多的这个大客商来帮我们收购了，一天就装，有时候装7000斤。
1: 高寨荔枝龙眼专业种植合作社同样迎来丰收，该社依托山地地理优势，从控花疏花阶段便严格管理，确保果树挂果率和果实品质。平南县高寨荔枝龙眼专业种植合作社聂全杰：
3: 今年的从丰收上面来说是小年但是对我们这边的产地的话是可以的这个果呢比较清甜。
1: 采购商谢建海近段时间一直蹲守在当地收购龙眼，每天发往外地市场5000-6000斤。龙眼采购商谢建海：
4: 两广地区跟海南市场，再往北一点的话就是在湖南市场可以销一点，果品还是可以的，口感甜度颜色神串度都可以。我们现在每天在这个基地呢，每天装5000斤到6000斤。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力报道。为深化贵港来宾跨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盘活两地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近日我市和来宾市共同举行2026年贵港市文化旅游体育消费季贵港来宾联合采风活动，由两地媒体记者、文旅达人组成的10余人采风团，深入两市核心文旅点位，开展沉浸式探访，挖掘特色游玩亮点。采风团在4天时间内，聚焦人文历史、山水观光、休闲娱乐三大方向，在我市与来宾市开展采风活动，沉浸式体验两地特色文旅景点的魅力，全方位展现贵港和来宾文旅市场的丰富业态与发展活力。贵港市网红达人吴应旦：
5: 全程体验下来有2处景点我个人非常的推荐，第一处就是桂平西山泉汽车房车露营基地，第二处是平南北地山景区，景区内奇峰林立，自然风光十分的秀丽。
0: 来宾是青年文旅推荐官韦正腾：
6: 来到贵港，深深感受到了贵港人民热情好客的待客之情，走进贵港博物馆，对贵港深厚的历史底蕴非常的感兴趣，登上北地山，走进盛唐湖，我无时不刻不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发出深深赞叹。
1: 下面请听简讯。8月11日到12日，平南县大安镇、平南街道、镇龙镇、东华镇等多个乡镇街道开展防洪抢险应急演练，模拟开展水库超标准洪水防御及发生险情时下游群众应急转移、出现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处置等，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操性，磨合部门联动处置能力，切实筑牢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0: 8月11日，秦塘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应急局、秦塘工业园区管委会深入新材料科技园，开展危化品火灾现场警示教育培训及消防演练，推动企业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化、常态化，全力筑牢新材料科技园消防安全防线。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的广播。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指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我和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1: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2: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3: 我上吗？不上。
4: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3: 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5: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6: 女士们、先生们，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6: 现在我和孟晨身处的是在大众听审席的最上方，来守关的歌手就是孙楠本楠啊。
7: 关关难过关关过，只有战胜了楠哥才能够保全更多的在线歌手。
6: 没错，上还是不上，大家可以在5分钟后再做决定。因为接下来的5分钟呢，我们将共同聆听大魔王孙楠带来的一首额外的开场表演。这个舞台8个字足以形容，金碧辉煌，气势如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迎接开场表演，来自守关歌手
7: 孙楠。

谢谢。大家好，我是歌手孙楠，非常荣幸能够再一次回到歌手2026的舞台，非常开心见到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何炅苏醒。

0: 好，谢谢，请坐，请坐，请坐，欢迎大家来到歌手2026，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南哥回家。
1: 谢谢。
0: 非常气势磅礴的一场开场的表演，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每个人在表达的时候都会除了自己的成绩之外，都会想为更多的在线歌手拿到更多歌王之战的名额。那我想其实对于南哥来讲，这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一个过程。您是已经想好了，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
2: 当然需要一点时间。
0: 好的，哎，
2: 我们大家都需要时间。
0: 我们都需要时间，因为同时我们也需要呢，让根据抽签的序号提前要演唱的歌手，我们要给他们的时间到后台来准备。我们小游上周的成绩是列第八位，可以说已经是最危险的位置。然后呢，今天根据我们的赛制抽签，他是第二个演唱啊。然后万妮达因为现在是我们首关歌手的对决对象，所以他最后唱，所以小游今天又变成了第一个要登场。而他这首歌曲是一首他自己说他不想拿来做任何的竞技，也做任何的输赢方面的表达，因为这是一首小游自己的心声的歌曲，也能够代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在面对自己对自己的信心的时候，非常非常适合的一个作品。其实小游在我们歌手2026一直是黑马之姿，这个第八的成绩对他来说并不常见，所以这个星期他身边有很多亲近的人都为此担心。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我上吗？不上。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
2: 歌手现场直播，好听好听，这个歌处理的非常好，祝贺他。是的，下一位要出场的啊，是上一场暂居第四名的艾略特。这期小艾要带来的作品依然比我们的年纪都大啊，他发行于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前了，应该是啊，就是叫做 The End of the World， 又是一首世界名曲了。这个名字一出呢。 好像能够去想象他会怎样去诠释了，不
3: ，
2: Why
3: 这样的舞台你肯定想不到啊！面对歌王之战的最后一关，我们艾略特没有掉以轻心，他在这首歌里准备了大惊喜，相信一开口大家都会感受到。掌声有请艾略特。

0: 谢谢。哇
1: 哦，哇哦，何老师，我好震惊啊，好标准的中文啊。
2: 我们其实昨天彩排的时候会有提前，就是说他用中文来唱这首歌嘛，然后今天在台词里面去掉这段，要的就是大家在现场哇哦那个惊喜的感觉。
1: 对，
2: 我们接着听歌，刚刚听完了山顶的创作，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个作品，这首歌叫做誓言。这周的歌单一公布，大家都非常期待这首歌，大家很熟悉这首歌曲，是由王菲和窦唯共同创作，原唱者是王菲。那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唱响的人呢是窦靖童。那么我想呢，大家关注这首歌也在讨论它，有的人会说，哎，童童是不是非常勇敢地面对自己身上已经相伴很久的两个标签，但也有人说这可能是童童对于自己父母音乐作品的一次致敬。但是呢，我们问了童童，他其实想法特别特别简单，他其实只是想用这首歌来完成一个他自己心中的闭环。
1: 闭环？怎么个闭环法呢，何老师？
2: 好简单，因为他在第一期唱了爸爸的歌，所以总决赛前最后一场唱妈妈的。嗯，
1: 合理的解释，完美的闭环，
2: 就感觉是那种小朋友的仪式感，有没有？但是呢，我们知道其实誓言呢是在爱情最浓烈的时候你想要定格的那个瞬间，所以呢，当我们要许一个誓言的时候，情感最浓烈，且你可能不问明天也不求以后，要的就是我把这一刻最强烈最真挚的情感讲出来。那么大家知道这首歌发表到今天多少年了吗？已经33年了。所以呢，当时光流逝到今天，由童童再来唱这首歌，也许是这份誓言曾经存在过的美好的证据，也许是一个和这个誓言紧密相关的人对往事的一次回望。所以我想今天的舞台可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动。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牧羊曲》。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歌曲开始进入繁荣发展的时代。影片《少林寺》开启了中国香港与内地合拍电影的先河，片中的插曲《牧羊曲》便是典型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首洋溢着似水柔情的女声独唱，歌词朴素清新，优美动人，被很多专家认为是中国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2010年，金海心的翻唱大碟《玲珑》面世，专辑收录了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近现代家喻户晓的华语经典歌曲，歌曲中有丰富的和声语言，融入电子音乐、爵士轻音乐元素，在保留原来旋律的基础上，金海心的再创作演绎让悠远的牧羊曲脱胎换骨，极具时代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啊，快快快快！哎，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男人，是一个总让我们伤心的男子，张远。唱完第一次做人，很多人讨论张远一唱歌，止疼药都找不到他哪里疼。那他依然是在苦情歌的赛道上发力，根本不怕我们伤心，因为他要唱的就是张信哲的代表作之一《别怕我伤心》。
4: 大家都知道啊，张信哲是张远的偶像。记得2024年张远来冲榜的时候，就选择了张信哲老师的作品，所以张远呢会把他认为最重要的歌曲放在他认为最重要的时刻。那么今天呢，这场冲刺赛，张远是否能在偶像的加持下，向着歌王之战发起进攻呢？掌声有请张远。

0: 我伤心。谢谢。
1: 来，掌声给小远。又是他非常非常拿手的情歌，但是呢，这首歌不是简简单单唱情歌而已，也很有巧思。如果是熟悉阿哲哥作品的朋友会发现的很巧妙的把三首歌放到了一起，除了别怕我伤心，另外我们在间奏的时候听到了不要对他说，包括中间还唱了一段过火。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下一个要出场的是我们一直关注的，在上一场位列第六的胡彦斌。彬彬其实这一季的战绩非常的亮眼，但是没有想到到最后的关头也落到一个相对危险的位置。他开场白也说了，在上游圈待久了，不知道下游圈的心情。大家也一定非常非常好奇，其实在这一场没有退路的冲刺赛，他要如何来应对呢？我想他选的这首歌曲呢，就代表他的态度。这首歌曲叫做《白自在》，这个态度什么意思呢？就是坦坦白白，从容自在。
4: 是的，也许各位没有听过白自在的歌名，但是一定听过他的原唱张学友的大名。哎，张学友大哥呢，一直是胡彦斌的偶像之一，而胡彦斌在自己的代表作《男人 KTV》中也唱过那句“张学友”，起高了，“张学友唱出我的情节”，对不起，哥哥没忍住。起低了好像是啊，是的，那今天终于轮到胡彦斌来唱他的偶像张学友的歌了。
0: 好，这一次呢，彬彬设计了非常有趣的舞台的元素，也加入了自己全新创作的唱段，他把自己要说的话都放到下面这首歌曲，一起来听胡彦斌的《白自在》。

0: 来，掌声送给胡彦斌，也送给我们的古素老师，谢谢。下面一位要登场的歌手暂列第五名，他是我们的娃娃魏如萱。其实魏如萱是一个怪可爱的人，因为她有着非常独特的唱腔，她的咬字也有自己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喜欢听她唱歌的人呢，不仅是喜欢听她唱她自己的作品，也很爱听她翻唱一些作品。
1: 确实没错。而今天呢，娃娃要带来的歌曲就是来自薛之谦的这首《丑八怪》。我想对很多人来说呢，这首歌的原版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了，但是接下来大家可以暂时忘记原版给你们的印象，因为今天魏如萱会带来一个非常颠覆式的改编啊，它会是一个工业电子摇滚的版本，有一点暗黑，有一点迷离，而且她的表演呢，全程会带一位朋友如影随形啊。
0: 有助演嘉宾？
1: 有的，必须有嘉宾，而且是完全的贴身的如影随形，一起来期待一下，掌声有请魏如萱。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999年，萧亚轩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虽然里面的歌曲并没有太明确的风格，但其中的主打歌最熟悉的陌生人还是成为了萧亚轩的代表作。这是一首比较慢版的抒情歌曲，由小柯作曲，姚谦填词。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在分手之后的那种熟悉又形同陌路的复杂感受，在姚谦的笔下表达得恰到好处，不会太悲，又不失美感。萧亚轩独特而舒缓的中音，婉转缠绵的萨克斯背景，就好像是一首悠长而又没有完成的诗。接下来听歌，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祝你安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时长时长的想念你。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101.9，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一千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贵港今天多云有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至34度，偏东风2至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东边，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

0: 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0: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1: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0: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1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3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5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1: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赫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 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6: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

0: 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4: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9: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0: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9: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 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

0: 2023年，中国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 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3: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
2: 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 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到，可以呀，到。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
4: 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5: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3号周口水温呢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6: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 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6: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 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0: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3: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4: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5: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4: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4: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7: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韦涛深入钦州市调研，并召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强调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
1: 陈刚会见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
2: 广西以精准施策破解生态顽疾，以创新机制释放管护效能，不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之际，8月14号到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钦州市调研，并在南宁召开平陆运河建设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全力冲刺做好运河建成通航各项工作进行再检查、再部署、再压实。

0: 工作，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货源组织、物流运输调度等，确保高效有序完成各项任务。15号下午在南宁召开的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听取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平陆运河集团、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南宁市、钦州市、广西海事局、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汇报有关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对运河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会议指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广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对我们加快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容不得半点闪失。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进入倒计时30天，各方关注度会持续升温，全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上来，紧扣通航核心目标，聚焦关键环节，全力以赴，不辱使命，不留遗憾，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推进各项工作，打造好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会议强调，要精心做好倒计时30天各项安排，倒排工期清单推进，闭环落实，全力攻坚工程收尾与联调联试，确保所有通航前置条件全面达标，全部到位，严守质量和安全两条底线。要精心筹备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相关活动，做到简朴隆重，做好三大工程阶段性总结，让广西这一百年夙愿实现的荣光留在我国运河发展史上。要无缝衔接做好平陆运河建成转入正常通航运行，强化运营管理筹备调度，强化货源组织和物流组织，让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成为常态。要进一步加强宣传，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统筹谋划建成通航后的服务保障和产业发展工作，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自治区领导房凌敏、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张小钦、周义觉，平陆运河建设优质工程检查专家组组长费志荣及钟德志，有关社区市、区直和中直驻贵有关单位、企业、参建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一行。陈刚对郭毅可一行来贵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香港科技大学对广西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强行百业，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当前人工智能出海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挑战，也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希望香港科技大学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在人工智能应用、人才培养、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方面加强与广西的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郭毅可介绍了香港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出海战略规划，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香港科技大学将充分发挥自身人才和技术等优势，加强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出海应用服务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广西深化拓展面向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美丽中国行，
1: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近年来，广西始终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精准施策破解各类生态顽疾，以机制创新持续释放管护效能，以生态价值转化拓宽群众增收路径，推动生态提质治理增效，百姓增收协同并进，为壮美广西高质量发展铺就厚重鲜亮的绿色底色。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当天，崇左市开展全国生态日宣传进基层主题活动，围绕白头叶猴等本土珍稀物种保护、矿山生态修复、跨境流域治理等实际案例，把生态科普送到群众身边。崇左城区环城林带是石墨化逆转的典范，当地投入近1500万元，在城区周边石山区栽种相思树、藓木、酱香黄檀等优质苗木83.2万株，造林保存率超95%，实现石墨化面积减少8470多亩。昔日裸露山石环绕的城市，如今被翠绿山林环抱，城市宜居品质显著提升，石墨化顽疾实现稳步逆转。崇左市民杨文文：
2: 真切感受到崇左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也让我更加愿意主动参与，今后我会继续坚持绿色生活，同时带动身边朋友一起参与生态环保活动。
1: 崇左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挺：
3: 以全面推进美丽崇左建设为主线，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涉重金属整治的重点工作，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崇左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美丽崇左。
1: 陆地生机盎然，海洋生态家园持续向好。北部湾海岸线上，红树林连绵铺展。目前，广西红树林总面积保有量达1.08万公顷，位列全国第二。2020年以来，新增红树林超1300公顷。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采用人机协同模式，精准清除入侵物种护米花草，累计清理73.99公顷。中华白海豚稳定栖息，中国后幼体密度位居全国首位，保护区生态环境状况等级获评最优一级，蔚蓝海岸重现生机盎然的生态样貌。生态治理贵在精准，长效管护重在创新。桂林市推出流域统筹新模式，解锁漓江生态保护密码，不仅在漓江流域重点实施幼林抚育5.73万亩，营造混交林近2.4万亩，创新采用播撒乡土种子加点植适应性苗木技术，完成市区内12座重要石山及周边区域3674亩复绿修复，还依托科技手段投入300万元迭代升级数字漓江 5G 智慧监管平台，整合无人机空中巡防、沿江视频监控、硕安管理系统，搭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桂林市政协副主席、阳朔县委书记孙国良：
4: 我们配合趋势，同步高标准推进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全面推进漓江景区排拔有改变，每年发放生态奖补资金超过5300万元，成功完成广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批交易。
1: 广西多地立足地域生态禀赋差异，因地制宜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破解跨区域协同、退化地复绿、外来物种防控、栖息地破碎化等治理难题，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修复广西经验。针对白头叶猴栖息地破碎化、人猴空间冲突难题，崇左市通过修建生态廊道、人工引水点、石园植物园，破解栖息地破碎化难题。扶绥渠南屯村民还自发组建巡护队、青草社等团体，全民参与守护猴群家园，相关保护案例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100家全球典型案例。河池市立足桂西北生态优势，率先推进林业碳票改革， 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西已累计发行3批林业碳票，碳减排量合计12.49万吨，交易总额近193万元。广西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把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增收渠道，让群众成为生态建设的参与者、守护者，更成为最大受益者。玉林陆川县立足九州江流域生态保护工作，持续抓实村内环境综合治理，因地制宜优化养殖布局，积极引导养殖户走生态种养路子。在陆川县丽沙园养殖有限公司的梅花鹿养殖基地，约60头梅花鹿或静卧或踱步，姿态温驯。基地负责人江洪向告诉记者，得益于流域水环境治理持续深入，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江洪向果断转型，踏上养鹿之路，一干就是5年。依托鹿茸、鹿血酒、鹿角帽、鹿肉等产品，今年预计利润突破60万元。
5: 原先我是养猪的，排污不达标，根本无法养精细牲口。1199江治理，周边水清了，空气也好了，我才转行养鹿。我养鹿是零排放，环境变好了，产业跟着兴旺了，生态治理好处我们实实在在享受到了。
1: 放眼全区，绿色红利不仅惠及千家万户，还有各重点产业。全区油茶林超1000万亩，产业综合产值638亿元，带动150万群众增收。林下经济利用林地7000万亩以上，年产值超1400亿元，惠及群众1200万人。林业生态旅游蓬勃兴起，2025年接待游客2.25亿人次，旅游消费收入近2500亿元，占据全区旅游消费总收入20%以上。林海风光，森林康养，成为县域经济增长新引擎。如今的广西生态底色更加厚重，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富民路径更加宽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6: 广西台消息，初秋时节，钦州湾畔的平陆运河沿线滩涂草木葱茏，连片红树林枝繁叶茂，成群鹭鸟翩跹栖息，水清岸绿，生态和谐的秀美画卷徐徐铺展。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战略性工程，平陆运河工程建设过程中，水流态势改变、悬浮泥沙扩散、盐水上溯等施工影响，极易扰动沿线红树林群落结构，破坏潮间带生物栖息环境，给海岸带生态保护带来严峻挑战。如何在推进重大工程建设的同时，严守生态保护底线，守护好红树林生态系统，成为项目建设全过程的核心课题。自2022年以来，广西海洋研究院生态团队深耕平陆运河一线，创新构建原位保护加就近移植加异地增值立体化修复体系，以科学监测为支撑，精准修复为抓手，智慧管护为保障，全方位筑牢红树林生态安全屏障，探索出重大工程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路径。针对运河用地红线外19.8千米受扰动红树林区域，团队实施原位保护修复，最大程度保留原生生态系统结构，对红线内无法保留的红树林精心筛选适配植株，就近移植9572株，完成移植造林0.993公顷。同时，异地修复区域选定犀牛角镇三娘湾移林滩涂，按3倍修复面积32.2968公顷进行规划，种植红树27.5万株，实现红树林资源提质增量。项目搭建动态监测体系，布设150个生态监测站位，涵盖40多项监测指标。依托无人机、探通量塔、水下在线观测设备等智慧手段，实时捕捉水文、植被、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数据，建立实时预警、动态响应机制。施工中创新应用4.2公里防污帘技术，悬浮物阻滞率超85%。同步完成14490亩红树林清洗，2340亩病虫害治理，让受损红树林重焕生机。 除红树林修复外，项目同步推进岸线生态重塑，通过退养还湿、滩涂重构、塘堤生态化改造等举措，设计岸线生态恢复方案，打造出林堤滩复合生态系统，有效恢复海岸带自然生态功能。如今平陆运河沿河绿色生态廊道基本成型，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持续释放，项目探索形成的分类修复、全周期管护

0: 智慧化治理模式，为国内重大水利水运工程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1: 广西台消息，8月14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自治区统筹中央与自治区两级农业防灾减灾资金2.326亿元，重点用于台风、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农牧渔业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保障农牧渔业生产稳定发展。本次资金分配严格遵循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专款专用、注重实效原则，着力做好农业农村领域台风美沙克及柳州5.2级地震灾后恢复生产工作，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加快修复农业生产设施，恢复农业产能，推动全年农业稳产增收。针对台风美沙克受灾区域，安排2.1944亿元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加快农业生产恢复。其中7350万元支持种植业购买救灾种子、农作物恢复生长及种植大棚等设施修复，6500万元支持因灾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畜牧业生产恢复及畜禽养殖设施修复，4055万元支持渔业生产恢复及水产养殖设施修复，1495万元支持茉莉花等特色作物恢复生长，2484万元投向农田水利设施修复，重点推进受灾区域农田沟渠疏浚、田间排水管网修缮加固、田间堆积淤泥清理，60万元支持调配农机具跨区域作业及检修，全方位加快灾后农业生产恢复进程。针对柳州5.2级地震受灾区域，统筹安排1316万元灾后恢复生产资金，全部定向用于当地重养殖业生产恢复和农业生产设施修复。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8月13号，2026年全区秋季征兵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全面总结上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下半年征集任务。上半年全区高学历兵员征集比例创新高，兵员质量进一步提升。目前下半年征兵工作正有序展开。自治区征兵办表示，各地在充分运用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将严格落实病史筛查、交叉互查等措施，严格执行政治考核联审联查要求，依托兵役信息平台建立日收集、周通报、月研判工作机制，对征兵全流程跟踪督导，把好兵员质量关。同时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书记抓廉洁责任体系，发挥廉洁征兵监督员作用，紧盯审批定兵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公开公示制度，确保征兵工作廉洁高效。据了解，各地将于9月15号前完成役前教育和审定新兵工作，9月16号起运新兵，9月30号前完成全部起运任务。
1: 广西台消息，8月13号，2026年贵琼特色食品产销对接活动暨酸辣臭美吃货节在海南海口开幕。当天，贵琼重点龙头企业、县域特色产业代表依次登台路演推介，双方签署了一批食品产业重点项目和大宗采购订单，在原料采购、品牌代理、渠道共建等方面达成深度双向合作。吃货节设有贵琼两大主题产品展区与风味融合体验区，广西特色食品产销展区汇集11个社区市共35家特色食品企业，贵酒、六宝茶、螺蛳粉、桂林米粉、老友粉等特色产品亮相。本次活动是落实今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与海南省政府签署的携手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高地框架协议的具体实践，以特色食品为载体，以产业合作为纽带，推动贵琼两地资源互通、市场共享、产业互融。
0: 今年以来，广西坚决贯彻落实强边固防工作决策部署，经过半年的集中攻坚，边境查获企图偷渡出境中国公民人数同比下降85%，外籍人员偷渡入境人数同比下降39%。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董杰、通讯员张振国的报道。
3: 小何是东兴市的一名外卖骑手，自从参加东兴边境派出所联合几大外卖平台组建的边境骑士队以来，他的眼睛不光盯着导航。
4: 我记得有一次我送一个地址模糊的外卖订单，打电话听

0: 口音像外国人。后来我觉得这条信息有点可疑，我就发到北仑河卫视微信群。不到5分钟后，民警赶到，四名非法入境人员当场落网。
1: 据了解，小河身后是470名外卖骑手组成的边境骑士队。东兴边境派出所联合几大外卖平台组建这支队伍，骑手日均配送6000多单，相当于每天6000次流动巡防。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委员、副总站长陆炳江：
2: 这支队伍走街串巷，上门入户，日均配送6000余单外卖，相当于每天协同移民管理警察开展6000余次。流动刑房上半年已提供线索301条，我们根据这些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
1: 为了让群众参与守边护边更加便捷，广西创新推出二维码有奖举报机制，群众发现涉边违法犯罪线索，指尖一点填写相关信息即可马上举报。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振玉：
3: 2月4日上线以来，截至6月底，共接收群众举报线索4873条，支撑抓获偷渡走私人员348名，形成了走私偷渡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浓厚氛围。
1: 同时，广西还保持严打之势，稳固边疆防线。今年2月和6月，广西先后部署集中收网行动，联动广东、福建等7省公安机关，抓获偷渡走私幕后骨干头目92人，巡线打击违法犯罪嫌疑人392人，除根破网，形成强大打击震慑。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委员、副总站长陆炳江：
2: 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801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101人，501名线上招募引流、线下组织运送和边境偷渡引带人员被依法惩处。
4: 今年以来，贵港市深入实施促消费提质扩容专项行动，持续释放市场消费潜力，全市零售市场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贵港市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增长6.7%，增速位列全区第4位，消费提振成效显著。
5: 广西仿制药研发领域再添新成果。近日，广西明磊维生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奥扎格雷纳注射液获批国内首仿上市，这是广西今年第4个由本土企业研发的全国首仿药物，标志着广西仿制药研发产业实现集群化突破。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胡荣，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些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金曲连连听。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孙孙那些没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1019。